0: 佛山站。那我们首先说呢，佛山站它的开通主要是方便了广佛两地的大概有几十万的上班族的一个通勤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方便了周围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出行问题，因为它这个连接了很多的这个高铁线路，未来呢也将成为佛山连接这个全国重要高铁线路的一个重要门户。那在今天呢，我们首先从这个站房的设计来说起，我们有请到了徐总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我们的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央视新闻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铁建佛山站项目的项目总工徐坤，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佛山站的一个情况。
0: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佛山站前面广场上的这个醒狮哈。那么这一对狮子其实是融入了本地的文化对吗？
1: 醒狮呢是佛山市的一个非遗，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广场作为主进站广场，它采用了一个醒狮的图案，雕塑它采用的是材质呢是用了一个彩釉玻璃，用了个当地满洲窗的一个设计元素，展现了当地的一个文化元素属性。
0: 所以呢，在这个佛山站的它的前广场设计还是非常独特的啊。那么除了我们说到这个前

0: 前广场的设计之外，其实站房里面也融入了许多比方说有现代感的或者是科技含量的一些设计风格，对吗？
1: 对，我们当时项目进场之后呢，就去当地进行了采访啊，各种取景啊，主要是当地的武术啊，功夫啊，还有白兰花、石碗陶艺、醒狮、霍尔屋等造型融入了一个整个的站房，给它注入一个魂，这种佛山的魂，精神的魂。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走进这个站房里面去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开通之后啊，现在的这个旅客量还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昨天刚刚开通的时候还只有一少部分人知道，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候车厅里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乘客呢到这里来乘车，因为确实是非常方便，从佛山站出发到广州市的市中心，那么仅需要20分钟以内就可以进入了。那么对于这个广佛同城来说，交通非常的方便。其实以往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佛山要想到这个广州的话，比方说驾车呀，或者是城际，动辄就是一个小时以上，而现在呢就非常的方便，只需要20分钟以内就可以通达了。
1: 对，
0: 而且呢佛山站它的旁边就是祖庙，也就是佛山的市中心，对吗？
1: 是是，对，这边整个佛山呢，现在从佛山到广州能15分钟就能到达，然后到湛江是1.5小时，实现了2个万亿级城市的一个连通和融合。整个佛山站呢是地上2层地下3层，地上呢主要是分为集散厅，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北集散厅，它是作为一个腰部进站的一个分散旅客人流的方向，然后从2部的扶梯呢进到候车层，从候车层呢这再到站台层进行乘车，
0: 是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分层式的布局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站房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头顶这一朵花的设计，这是一个根据什么元素来这个制作的这样造型的？
1: 整个佛山站的设计里元素呢叫花开长城，锦绣弯曲，整个的吊顶包括室内的元素呢是采用了佛山市的市花白兰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吊顶呢是也是一个白兰花的一个元素，整个呢是花瓣盛开，中间呢是采用了一个 LED 的一个灯带，展现了花瓣盛开的一个形象。
0: 整个的这个大厅里面是非常明亮的，我们还采用了很多的这个非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对吧？
1: 对，我们这边呢也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灯光啊，它是采用一个智能照明，它能根据现场的一个照度和日光的一个照度需求呢进行一个调节，能节约它的整个的能耗，包括候车大厅的所有的通风啊和空调啊也是根据温度进行一个自动调节。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到这个2层去看一看哈。那我们说呢，一个车站的设计它不仅要美观，融入一些文化元素，最重要的还是方便出行。那么在方便出行这一方面，我们是做了哪一些布局和设计呢？
1: 整个佛山高铁站呢，我们是采用了高铁进城站城融合的一个设计理念。首先呢，我们的乘车是从腰部进站，就现在我们看到了从北边现在的一个站前北路或者站前南路乘车之后，直接从下车之后就能进到集散厅，从集散厅坐扶梯呢就能到候车大厅，所有区域呢我们都设置了电扶梯，做了一个无障碍通道，方便旅客出行。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这个地方是停客区，我们还有一个地下层，就是地铁和这个公交的设计，对吗？
1: 对，我们出站厅呢是直接连通了佛山的3号线还有7号线15号线预留，整个的能达到一个零换乘的一个乘客体验。
0: 现在我们就到2楼去看一看哈。这个手扶梯的这个跨度还是挺长的，是吗？
1: 对，这块提升高度还是但是它呢速度啊这些呢很舒适很平稳。
0: 没错，我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柱子也是一个花瓣造型，是吗？
1: 对，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柱子呢也是白兰花，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不锈钢拼接工艺，形成一个白兰花开的一个花瓣造型，包括吊顶啊也是，整个吊顶呢我们还利用那个自然光，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整个7个采光天窗呢是用了一个 ETF 的遮阳膜。利用自然光呢能够进行候车厅一个白天的一个补光。
0: 我们看。

0: 这个是通风口是不是？
1: 对，这是我们整个炸房的一个送风，就是空调送风。整个的它，我们现在设计了总共是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我们后边有一些送风岛的古墙，四面呢也是设计了一个送风单元，整个的是暗藏在了墙里面。根据整个空间的温度呢进行随时的一个智能调节，让人舒适。
0: 这个送风口我看还是比较密集的哈，大概整个站厅有多少送风口呢？
1: 现在我们整个的送风单元呢，送风口有600多个送风口，能形成一个全方位的送风和温度调节。
0: 现在走到这个后车厅，我是觉得这个温度是非常适宜的，不会感觉特别冷，但也不会感觉很闷。除了送风口，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站厅的举架，它的整个的这个设计风格都是让人觉得视野非常开阔的，对吧？
1: 对，这个空间感特别强，因为这块我们当时也是考虑把每空间都留给旅客，所以是能尽量的把那个吊顶高度抬高，然后满足整个的视野功能和使用需求。包括四周我们还布置了整个的一个智能消防系统啊，能保证整个的一个后车厅的一个安全。
0: 没错。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照明系统啊，还有送风系统，以及它的站房的整体的空间性设计之外啊，它的功能性方面都具备哪些？就是说，更方便乘客使用的呢？
1: 现在我们也是结合一个旅客的一个体验功能啊，整个后车的层呢，整个后车大厅呢，我们是利用了那个送风单元，包括人文关怀的。我们在送风岛四周呢做了一个沙发，它是带充电的沙发，能方便旅客出行的时候能进行一个充电。还有四周呢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还有那个母婴室啊，也是非常温馨的，方便旅客出行的一个使用。
0: 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说是旅客最需要的，包括这个充电还有母婴室哈，还是非常的这个齐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前面呢，我的正前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沙发了，它是一个软座沙发，对吗？
1: 对。
0: 那它的充电口会在哪儿呢？
1: 我们的充电口呢就是在整每个
0: 座位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现在没有人坐，我们可以找一下它的充电口。
1: 我们整个
0: 非常的明显的一个位置，
1: 是设置每个座位下面都设置的沙发，它包括 USB 的一个直插和两孔都有，这还有包括那个现在的 TP 这叫对那个12伏和20伏的一个分界，都能满足日常的所有需求。
0: 像这样的功能的沙发区有多少个呢？
1: 整个我们在设置了36组沙发，总共有108个充电位。在每一个风岛的四周都设置了这个充电吧台。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比较矮一点的没有通顶的这种这个休息岛，这个地方就是都是有软座沙发，包括它有这个充电口。
1: 对，现在是我们是结合了一个，因为是结合送风单元嘛，整个送风单元呢我们是采用白兰花开的一个元素不进行它装饰，然后呢对地面就是中间空间的一个功能空调的一个功能补强，因为四周的风不一定能吹到中间，对中间要送风岛进行补强。然后呢在四周呢设计了一个充电沙发来满足旅客的日常充电需求。
0: 我看到这个椅子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出于什么样考虑进行设计？
1: 现在椅子呢是整个我们现场是用了3种颜色的椅子，一个蓝，一个灰，还有一个黄。黄色呢是一个爱心座椅，就是日常的一些比如老弱病残孕的一些需求哦。而且我们设置的时候把它靠近了检票口，就是它能开车的时候检票的时候它能第一时间进行乘车。四周呢是用的是蓝色和灰色整个色彩的一个搭配，不显得那么枯燥。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橘色的这个椅子的旁边就离这个进站口是非常近的，那么这一部分区域呢也是考虑到特殊群体乘车呢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距离，那么因此呢是把橘色的特殊座椅放在了最边上，对吧？
1: 对，就是能让旅客就是特殊旅客能第一时间乘车候车，离检票口是最近的位置。
0: 对，而且呢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问询岛其实设计的也是非常明亮和开阔的啊，现在都是这样的一种开放式的设计。对，
1: 现在整个它是一个问询台，它是集各种功能一体啊，包括问询。

0: 样自助购票啊，还有旅客服务啊，这些都能在这达到要求，就旅客有任何需求或者是有任何困难都能在这得到解决。
1: 那我们说呢，站台上其实也进行了一些这个灯光照明的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调控，对吧？
0: 对，
1: 它有一个是导光灯是吗？
0: 对，我们站台呢是采用了一个导光管，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站台是个上盖平台，整个光线呢它不像原来我们那种站台雨棚啊，因为它为了实现站台融合一个理念，然后所有的光线呢我们能通过上盖平台的自然光导入到站台层进行一个补光，这个呢它每年能给我们节约26万度电，能整个也是一个低耗绿色的一个东西。
1: 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去看一看哈。那除了我们现在刚刚就是能够直观看到的这些设计之外，还有哪些细节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设计？
0: 我们这边呢包括因为当时也是体现，因为佛山是个文化古城啊，我们的包括它现场的就是一些卫生间啊，还有文化墙啊，就是融入它一些文化元素。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卫生间现在还卫生间里面呢是用了一个浴具头冠元素，包括还有两侧的南站房呢设计了两个文化墙，文化墙呢是一个是佛山的就是一个是岭这个烟火岭南，说的是佛山原来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元素，然后还有一个是智慧佛山目前的一些理念。
1: 明白。那我们一会儿呢就到站台下面去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站台上是几线几台呢？
0: 现在我们是3台7线，预留了1台2线，整个能满足现场的这个乘车需求。
1: 现在能满足多少的这个乘客的需求？未来能容纳多少乘客的需求？
0: 目前我们的旅客按照最高峰人数是2500人进行一个设计未来旅客发送量可能达到460万远期的一个规划。
1: 好的好的，谢谢徐总工。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有请一下我们佛山站的刘站长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的它的这个功能性以及通勤方面的一些情况哈。你好刘站长。
2: 好，林老师。新闻
1: 央视新闻
2: 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佛山站的值班站长刘小杰。
1: 接下来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其实佛山站它的开通对于这个几十万的广佛同城的这个上班族来说，是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通勤问题。那么同时对于这个广佛的这个往来交流啊，产业要素的流动啊，以及区域协同发展，其实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边走边聊。我们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到站台上去看一看。
2: 好的，好。
1: 其实从昨天开始，昨天是正式开通了。昨天开始之后呢，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的客流量其实要相对来说在逐渐的加大的一个过程，对吗？
2: 是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佛山站的开通的启用，然后我们新增的这个往深线这一。新增的这一条18分钟直达广佛中心城区快速通道，也是加速了这个两市产业以及人才啊、商贸等等要素的流动，这个为我们那个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建设，也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撑。
1: 现在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呢，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售票了。那这个时间呢，是从佛山到广州呢是19分钟，从广州到佛山是18分钟，也就是说，这个通勤时间是控制在了20分钟以内就可以通达，对吧？
2: 是的，这个是我们广深线这个。调整了广州白云站以及广州北站32列这个广深城际动车组，改由这个佛山站作为始发中道。这个调整的话，也是为这个上班族的通勤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因为缩短了这个通勤的时间。
1: 没错。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站台上了哈，我们抬头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灯了。那由这个徐总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灯就是我们。

0: 说的这个是引光灯是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导光系统，整个佛山站的上盖平台区域呢，利用了512套导光系统，对站台一个灯光进行补光。它是、
0: 它这个不是电灯吗？
1: 对，它是不用电的，它是自然光，能够直接用自然光导入到站上盖平台来，进行采光。
0: 你看，我现在看它是忽明忽暗的一个状态。
1: 因为这个它主要是根据自然光的一个强弱来进行一个调节，就是光照下来，光照强的时候，它就能导入到下边来。
0: 它是一个完全是通透的一个，就是一个导光的一个通车进站了。一般是一天发送多少班？然后每一班这个列车啊，它中间的这个时间间隔时间是多长呢？
2: 我们目前是第三季度调图后，预计每日发行是98列，然后其中我们那个
0: 成为佛山连接这个全国的这个
2: 中心
0: 所有的这个高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户了，对吧？
2: 是的，是的，没
0: 错。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现在佛山站的开通，它还解决了一个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应该说是补足了最重要的一环。
2: 是的，这个前面说的，我们依托广藏高铁连通
0: 活力在里面。
2: 是的，还有一个，并且在这个佛山站开通后，也是它就是将有效的疏解这个广州的枢纽压力。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以往会想到说，佛山站它的开通呢，只是一个区间的连接线的开通，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的一个连接线的一个功能，而是它这里可以直接搭乘高铁通达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枢纽站了。
2: 是的，那个佛山站是位于我们长城区中心地带。也是佛山的这个两组四府铁路枢纽体系中的核心主枢纽，我们整个站房面积是50,000平方米，然后像我们站台的话是设了这个4台9线，预留了这个1台2线，
0: 那么现在预计现在这个时候预计发送旅客是多少？未来有可能达到这个发送旅客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承接量呢？
2: 我们最高的聚集人数是2500人，然后初期的年发送量预计是460万人次，远期可以达到600万人次。
0: 我们现在呢看到就是说很多的市民乘客游客，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佛山站它的整个的开通的节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已经看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乘客来到这个佛山站搭乘高铁了，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其实在这个佛山站开通之前，佛山就已经是有一个这个站点了，对吗？
2: 是的，但是是由于这个佛山的中心城区长期缺乏一个高铁直达，市民北上或者跨省出行，就是需要绕行到广州去换乘。或者像他们需要去到佛山西啊，或者广州南站。
0: 现在佛山西站呢，它也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动车车站，对吧？
2: 对，没错。然后佛山站也是一个高铁站的这样一个定位来的。
0: 所以说就补充了一个高铁站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它也可以通达到更多的地方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有关这个佛山站开通之后，它的比方说它的站房的设计以及它未来的这个乘坐功能。那我们说呢，就是通过这个佛山站的开通，那么它未来呢整个的这个高铁网建成之后，它将成为佛山通达全国各个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门户网站，也是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交流、人员往来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支撑，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助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佛山站的一个探访，那我们的探访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央视新闻的网友朋友们对我们的关注，再见。

0: 啊，奶奶你好，爷爷好，爷爷好，奶奶好，
1: 爷爷好，
0: 奶奶好，奶奶好，哦，是啊，这是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1: 快
0: 啊？
1: 点嘞！啊，谢
0: 菠萝
1: 谢
0: 肠。
1: 谢谢，哦，谢谢。
2: 嗯，really good cheese.
1: Cheese? 哦，哎。

0: has become one of the heavyweights in the DRAM ETF. DRAM's other core holdings include global memory chip leaders such as Samsung, Micron and SK Hynix. GigaDevice was founded in 2005 here in Beijing. The company's revenue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first quarter from last year, surpassing 4 billion yuan or 610 million US dollars. Analysts say Chinese chip makers are more exposed to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1: 相互搭把手，不到半小时，大半车水果就搬完了。先前买卖双方争执不下的矛盾也迎刃而解。
2: 好嘞，结束。
3: 哎，好，谢谢啊。
2: 哎，这个
4: 没事，您快点走，快点回去吧，也下大雨了，没事没事没事，
2: 一路平安啊。
4: 路平安。
2: 来了啊，谢谢啊，老哥。
5: 你慢点走啊。
2: 好嘞，好嘞，好嘞。行，我们撤了。
6: 那把这瓜拿了。
2: 不拿，不拿，不拿，那没用。
7: 多亏了他们帮忙，对吧？市场整个市场的平安呐，包括市场的治安方面，都照着之前有特别大的改善。
2: 井民一家嘛，井民鱼水情深呐。
1: 高海金所在的女支寨派出所管辖着十好几个行政村，还有多个市场，人口多，警情碎，她每天都要处理十多起报案，每起案件她都刨根问底儿，每位当事人她也认真对待。只要她了解到别人有困难，哪怕对方没有直接找她帮助，老高都不会坐视不管。
2: 哎呦，这儿呢，哎呀，下了二啊。哎，好了，哎，
8: 家里有点乱，
2: 哎，不乱，哎，
8: 挺好，拿凳子了，
2: 挺好，
8: 坐沙发了，
2: 挺好，挺好。
1: 尚艳霞是高海金十多年的老朋友了。2013年，24岁的她遭遇意外，导致高位截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尚艳霞的心理带来了极大冲击，让她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8: 那个时候，天天哭啊，这个眼睛。天天哭，天天哭。本来我眼睛这个视力非常好，一点也不近视，也不怎么样，但现在都不中了，就是很模糊。对象那个，因为他要上学嘛，要需要居住证，然后去办个居住证。然后后来高队长就上我们家，我们也很意外。
1: 了解到尚艳霞一家的遭遇后，高海金就对他们一家关注了起来。他经常登门走访，鼓励尚艳霞恢复信心，与此同时也积极和各方面协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尚艳霞的两个孩子提供帮助。
8: 就是孩子上学啊，有补助啊，都是高队长，然后有补贴啊，都是高队长，然后去给学校说。
3: 我只是说作为一个民警是吧，咱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对家庭有所帮助，让那个尚艳霞呢能够早日的在精神上站立起来。
1: 高海金始终把尚艳霞一家放在心上，即便他已经很久不再负责尚艳霞一家所在的辖区，可每逢节假日，他还是会拎上点水果米面到尚艳霞家看一看，和他唠唠家常。这一管就是13年。
9: 如果说作为管片民警，我上这送来说，这个人家家配合我工作，但是你不从这儿管片了，你还去送，那都是他自个儿这个心上的事儿了。
3: 不是说你受了伤了，没社会就没人关心你，没人关注你了。我就想尽到我自身的这发出这一份光一份热，感受到这个学校也好，还是咱们这个公安民警或者说。咱们身边人的这个关怀。
1: 在高海金的辖区里，有不少像尚艳霞这种相处了十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既把这个高海金当作值得信赖的社区民警，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亲人兄长。老百姓还给高海金起个，
10: 要不有个顺口溜不这么说吗？老高老高，一叫就到。那个态度挺好，就是磨叨。
11: 真的，我来唐山了多少年，就快认识高哥多少年，快10来年了。高哥在我们这边，这是绝对的。
5: 越磨叨的人越有上进心，他越为你办实事儿，太热情了，都是。有困难还找老高吗？
12: 讲到这儿了，办不下去了，找老高，让老高过来。老高拉，事儿解决了。

0: 主要的难点在于海缆的保护，
1: 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2: 每年有约80000艘的船舶安全通过，
3: 还要把它的货物移到另外一艘船上。
4: They did their best，
5: 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
6: dan ini kita syukuri ini bisa mulai
7: 共同守护好这片蓝天。

0: It starts with something nearly invisible. A strand thinner than a human hair. Yet it carries the world's conversations, powering everything from video calls to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ogether, these fiber optic strands form submarine cables, the backbone of glob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ndling over 99% of intercontinental data traffic. Chief Engineer Mu
1: 合作建设运营，为全球各国提供网络连接服务。
0: Mu Chunbo showed us the ITU's global submarine cable map. The South China Sea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ensely packed cable corridors. More than 15 international submarine cable systems are in operation or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 Total length exceeds 80,000 kilometers. Beneath the vast water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new digital lifeline is taking shape. This is the CH2X submarine cable network, bridging China with its neighbors, connecting Southeast Asia, where millions live.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底光缆系统里面最核心的设备，海底光缆的中继器。CH2X 项目需要60多个中继器，分布在我们整个海缆的线路里面。因为我们光信号在整个系统里面传输的时候呢，是有衰减的。那么我们这个的作用呢，是保证我们在一定的距离里光能够再放大。除了最核心的中继器以外呢，我们还有水下的分支器。那么分支器呢，主要是帮助海底光缆在更多的登陆点之间做数据的交互。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它代表这个海底光缆，这个呢是我们海底中继器，这个呢就是海底分支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海底光缆剖面图。整个项目会用到4种缆型：双层凯装海底光缆、单层凯装海底光缆、轻型保护型海缆，这个是轻型海缆，这个呢就是我们双凯型的海底光缆。最里面的呢就是光纤，光信号呢都是从光纤进行传输的，通过海缆的这个铜带去供电。2层凯装都是为了保护整个光纤稳定工作的。
0: Xu Jiantao showed us the CH2X route map. Spanning over 6,000 kilometers, it connects Hong Kong and Hainan in China,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ith expansion options to Vietnam, Cambodia, and Indonesia.
3: 在您右手边的这一卷黄色的这个缆盘呢，它是这个脐带缆。脐带缆它的作用呢，就是给水下动力装置进行供电以及这个传输光学信号。这台机器人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这个柔性电的一个调放。水下机器人呢，是

0: 呢，在亚太区域呢也是属于领先的地位，所以说我们带动周边的整个的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量的数据的交互，大量的数据的流动，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1: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如果是在公海，所有的国家都有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自由，受到沿海国管辖的只是在专属经济区还有领海。
0: 政府之间呢，在许可的过程才能真正的达成这个工程。
2: In September 2024, the subsea cable landed in Bouang, La Union on the island of Luzon. Converge CEO Dennis Anthony Uy says the CH2X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hilippines' connectivity with the region and is expected to serve the bandwidth demands for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Many critical connections pass through disputed waters, so building submarine cables requi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0: 不管外部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合作的心态。越开放，对于我们的机会越多，对于世界整体的机会也会越多。
3: 华海通信呢，成功的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铺设了超过10万的海底光缆。很多项目都是跟东南亚的国家供应商来进行合作的。在整个南海海域呢，我们更加熟悉这片海，对整个海域做了非常定制化的设计，提供非常稳定的单管传输，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2: In calm and in storms, this undersea lifeline will help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For every ship that crosses the South China Sea, a network of professionals is working to ensure its safe journey. From the shores of Hainan to the open waters, maritime authorities operate around the clock, guiding ships, preventing accidents, and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4: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我们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的指南大厅，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我们整个南海域船舶航行的一个动态。进行一个实时的了解，为船舶提供一个信息服务啊，交通组织服务，来提高船舶的一个通航的效率和安全性。因为整个南海啊，它这个有很多岛礁，还有很多这个浅水区。那么如果船舶航行偏离了原有的这个航路的话啊，它呢可能会造成这个搁浅和事故。海南海事局的监管服务的范围呢，北侧主要是以我们琼龙海峡这条重要的黄金水道为界，那么西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北部湾水域，一直向南西沙、中沙、南沙继续延伸，那么整个的覆盖的水域面积呢达到200万的平方公里。
2: The Chungzhou Strait separates Guangdong's Leizhou Peninsula from Hainan. Numerous vessels navigate these waters daily. Authorities have established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 cautionary areas and shipping lanes.
4: 每年通过琼州海峡的外轮呢，那么超过了8000多艘次，那么它是到达了世界上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多个港口。船舶在这里航行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东西向和南北向船舶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交叉的汇遇。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些船舶呢动态啊进行一个实时的掌握，然后给船舶呢提供一些服务。
0: 啊，双泰两栖海事叫。
5: 啊，海事警长两栖。
0: 双泰两栖进港过程中注意加强瞭望，注意周围的渔船渔网。
5: 好的，明白，谢谢海事提醒。
0: 好的，再会。
2: The Xianglong Dao operates between Sanya and the Xisha Islands. Captain Sun Yong says they follow the 1972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The vessel is equipped with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or AIS, to identify other ships.
6: 互相协调，互相避让，保证一个船舶的安全。
2: As traffic increases,So do the challenges.
4: 这张图呢，是我们这个南海海域的船舶航行轨迹的一个热图。颜色越红的地方呢，它就是船舶每年航行越多的地方。那每一条船舶，它航行一次之后呢，会留下一条船舶的航行轨迹。一年数据下来的话，就会累积成整个的一个航行的一个热力图。整个南海呢，啊，每年有约80000艘的船舶这个安全通过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呢占到了94%。那么这些所有的船舶呢都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的通过，甚至说是无感的通过南海海域。
2: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not just about access; it's about safety. We are following the inspection team from the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at Sanya.

0: 评论任何没来之前，我们的群众兄弟姐妹都是到广东南宁这边是务工的。评论任何来这里了以后，就在家门口都找到工作了。
1: Leading the project is the Pinglu Canal Group. Director He Junhui from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epartment explains the scope.
2: 平路运河呢，是我们西部陆海行动道的一个骨干工程，起于我们南宁市、衡州、平塘江口，一路要往南下。它连接的出海口就是我们这个北部湾港，全长呢是130米的繁荣。
1: At Qinzhou Port, anticipation is building. He Mingyuan started working here in 2006.
3: 当时的话，我们也是只有那个7台门机，现在增加到了70台，起重量也是越来越大了，然后装卸效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单班产量由原来的5到10个集装箱，然后变成现在的15到18个每小时。我相信随着那个运河的开通，我们这边的发展肯定会是越来越好。孩子的话，我估计应该也是在我们家乡就是这边发展吧，我觉得。
1: The canal will enable the port to handle over 10 million TEUs annually.
4: 我们北部湾港、三港、本港的话，货物存流量达到了3.27亿吨。那么其中集装箱901.5万标箱。主要都是在钦州港完成的，货物呢，大部分是来自这个东南亚的。
5: 钦州港的区位优势很明显，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
1: Fertilize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China will move south, while fresh produce from ASEAN will reach Chinese markets faster.
4: 未来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内河船到达钦州港以后，在这个码头实现了换装，东南亚的这个货物跟船舶通过我们这个作业区，把它换穿成这个内河船，可以到达这个内河港口以及广西各个腹地。
1: Automation drives the success of Qinzhou Port.
4: 这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年通过能力是260万标箱，实现了这个操作作业的全自动化，全流程操作的无人化。未来这边呢，要实施扩建，增加。

0: 说，但是我是坐从北京到上海的
1: 啊，
0: 你坐的是从北京到广州的。
1: 州的
0: 但是呢，你看我们去的都是一线城市、直达城市两个之间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说的是义乌，听到义乌这两个字，我相信所有人脑海当中和耳畔都回想出做生意。
1: 对，我们身后的这个世界超市。
0: 对，世界超市，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除了方便大家做生意之外，还有哪些底层的逻辑？
1: 我觉得其实这次变化最大的一个体会呢，就是要把去香港从一个出远门逐渐重新定义为通勤的一种方式。因为物理距离是不会变的，香港不搬家，但是呢心理距离其实是会变的。我们现在在北京觉得去趟香港很遥远啊，其实对于江浙沪的这个游客来说，生意人来说，他也觉得很遥远。但是现在通过这种方式呢，从7月1号起铁路调图，世界超市其实义乌是第一次接近赴港高铁动卧的版图。看似呢觉得这次调图只是在义乌设了一站，但其实我觉得它本质上是把世界超市，是把长三角的小商品供应链与香港这种国际商贸港之间提供了一个多了一个很舒适的西发这个西发招致的这种选项。因为以往我们以北上为例哈，港商去义乌去采购这个样，对，而且呢飞的话，因为它直飞的航班很少，所以也得转。这个对于档口老板来说，因为白天他们一分钟掰两半花，如果耽误了，他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样品没有及时送到。另外去香港参展，这开幕的时候大佬们都在的时候你错过了，晚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错过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港商或者外商在香港就停留半天，只给你半天的时间见面，你要见面咱就谈，不见面就拉倒，我就选别人了。所以这种时候他往往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后面是
0: 一项通勤。
1: 对，
0: 你看因为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在香港工作在北京生活，每周都要回北京。
1: 嗯，
0: 然后我问他，你每天都去机场，然后每天都飞，碰见这个阴雨天是不是很麻烦？他说不，我要坐动卧。他给我算了笔账，说这个火车票跟机票的价格其实差不太多，但是他能节省出很多时间。晚上下了班之后去西九龙坐火车，第二天早晨到北京西，然后呢周日晚上去北京西，
1: 对，
0: 到上海。他还不能叫动卧，他叫直达列车 Z 开头的那个。
1: 那就是普通的硬卧软卧，
0: 但是它中间不停，这个非常好。
1: 直达嘛，
0: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们香港西九龙到义乌的这趟列车中间停几站，大概是几点停，因为我很在意你停了之后，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
1: 话，上上下下
0: 会不会你马上就醒？我发现可能从午夜12点到5点才会再停一站。
1: 就是优质的黄金的睡眠时间是不被打扰的，
0: 是保住了。
2: 哎，那我们这个车上的话，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对于商务人士出行来说是特别好的。
3: 商务人士出行的话，我们的洗漱包还
0: 列车还需要有什么完善的地方？比如说你还有什么核心的需求在动卧列车上没有被满足的有吗？
1: 因为这一趟它距离还挺长的，所以我比较关心就是它起和停啊，因为它这个动卧和普通卧铺最大区别就是它速度快啊，它可能跑到350。所以这种时候在适应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这个西，就是广东西部也在慢慢的纳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其实就可以把大家的生活节奏也好，整个的生活习惯也好，还有这个生活的消费的场景往一块拢。而第三个变化就是文旅网，刚才也提到了有类似这种从首开从韶山到延安红色列车呀，还有歌迷专

0: 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等定制化的专列，反正客流在哪里，那消费和运力就在哪里。而且这过程当中，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这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就是这次调图它不仅仅是运力的增加，我们注意到它图定的客车和图定的货车都增加了100多列，不光是运力，这个票难抢，哪儿的运力需求旺盛，我们就把运力分配到哪里，就不会出现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把有限的运力把它用到刀刃上，这个其实背后也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数据支撑，包括现在的 AI 的这种分析能力带给我们的这种改变。
1: 嗯，其实你刚才说到我们研究一下有限的运力到底分配在哪儿，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联系了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的研究员王媛媛，相关情况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他。媛媛您好，有几个问题也要向您请教，也是我们网友和观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发布了一个数据，说在首运的时候我们大概有10.1亿人，
2: 港澳大湾区等热门区域的早晚高峰时段增开了动车组列车，为通勤和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1: 嗯，其实从我们日常央视财经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铁路部门推出了非常多贴心的服务，比如说静音车厢。我出门买火车票就特别爱选这个静音车厢，因为它能干好多事儿。另外还有宠物出行啊等等等等。就具体的特殊服务方面，我们铁路部门在这个领域当中还做出了哪些特别的安排吗？
2: 覆盖163座车站，364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旅客可以轻装出行。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了铁路。
1: 也有没有具体的计划能够方便我们游客的出行？
2: 另外，今年暑期我们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
0: 不这个需求，而是通常要在杭州中转。所以呢就劝退了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就到了杭州就留那儿了，就不会再拐个弯去金华呀、去义乌啊、去横店啊，就不会再这样的。而现在呢，因为进货式旅游这个 IP 现在已经立起来了，所以呢这个专线开通了以后，大家去义乌可以上午去买买买。
3: 绞线图增加22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其中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西安国际港站至芜湖东等普快多式联运。
1: 车还不需要这么
0: 少油、软烂、好嚼，同时呢还有这种适老化的去马桶啊，或者用洗手间啊，或者上下这个卧铺
1: 这种形态。哎，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线路，在这个暑期就要去这个地方，你会推荐哪个？
0: 这个线路，那我只能说这个夹带点私货哈，因为我是山东人，我就推荐大家还是去我的老家山东烟台。为什么呢？就是夏天到了，那海边这个对于到孩子们是有天然的吸引力的。是这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中国大部分的海滨城市，海都是在城市的南方南边的。你想一想，城市大连也好，深圳也好，广州是不是，厦门，海都是在城市的南边。
1: 天津是在东边的。
0: 对，但是天津你要说玩沙子玩海，就是海水浴场的海，和工业适合这个客轮的海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所以大家要玩沙子的话，去烟台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它是海在城市的正北方
1: 啊，
0: 而夏天又刮南风，风是从陆地。
1: 列车我们回到我们义乌开通到香港西九龙动卧的故事，来看一看他坐了这趟列车有什么样的体验。
4: 昨天晚上9:46，高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便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
0: 通过香港走向全世界，那其实义乌不仅有好产品，还有商业的嗅觉极其敏锐的这些勤劳聪明的义乌的这个企业家们，是不是？他们你只有想不到，没有在义乌买不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这种我觉得联系呢，可能是降低了两层的成本，有两方面的动能。第一层呢，就是把看得见的成本打下来，比如说我们说云南像建水啊，像蔚山啊，这种地方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也都是几百年的古城，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名声没有起来呢？不是因为他们的风景不好，而是因为山路太绕，自驾太累，长途太慢。那你现在如果说这次暑运

直接通车了以后，就相当于直插了一个插件，直接流量的接口，当时就已经有了。而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通过道路的这种连通，把火车票的这个票根背后是整个城市的激活，是它的餐饮文旅，是它的土特产，是它的非遗整个的激活。所以我认为交通基建对于赋能县域经济来说，包括义乌，它其实是在金华是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嘛，是吧？它其实带动的是什么？道路通了以后，才能有着更多频繁的客流和物流，才能有更加密集的现金流，才能有更加雄厚的更加稳固的人才流和行业流，我觉得整个经济才能活起来，整个经济才能更有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交通给整个的县域经济也好，或者说我们的新动能也好带来的最

0: 主要的难点在于海缆的保护，
1: 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2: 每年有约80000艘的船舶安全通过，
3: 还要把它的货物移到另外一艘船上。
4: They did their best，
5: 顾及一爱国的权利和义务。
6: 江海联运货物换装的主战场。
7: To transform the Babel Gulf into a major coastal development region。
8: 港波万户船，江窑千家卤。
9: Dan ini kita syukuri ini bisa mulai，
10: 共同守护好这片蓝天。

0: 紧急的这个水深情况下呢，是需要进行水下机器人进行拦射。
1: 整个海底光缆系统呢，它是一个非常高门槛的高科技的领域，它涉及到超远距离光传输、高精度的深海装备制造，还涉及到全球远洋交付的能力。它需要企业包括整个国家的供应链有非常强大的能力。
2: The CH2X consortium includes China Mobile International, China Unicom Global, the Philippines Converge ICT Solutions, and Malaysia's PPTEL. The cable system is being built by China's HMN Tech. The project is set to be ready for service by 2025.
3: 如果我们中国的开放的市场，我们有巨大的用户群体，而且我们在信息化，尤其数字化的产业呢，在亚太区域呢，也是属于领先的地位。所以说，我们带动周边的整个的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大量的数据的交互，大量的数据的流动，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4: 根据联合国海法公约，如果是在公海，所有的国家都有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自由，受到沿海国管辖的只是在专属经济区还有领海。
3: 政府之间呢，在许可的过程中，我们也是紧密合作的。虽然我们是按各自的法律法规来做这件事，在合作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大家都需要共同致力于推进它能达成，才能真正的达成这个工程。
2: In September 2024, the subsea cable landed in Bouang, La Union, on the island of Luzon. Converge CEO Dennis Anthony Uy says the CH2X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hilippines' connectivity with the region and is expected to serve the bandwidth demands for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Many critical connections pass through disputed waters, so building submarine cables requi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 不管外部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合作的心态。越开放，对于我们的机会越多，对于世界整体的机会也会越多。
1: 华海通信呢，成功的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铺设了超过10万的海底光缆，很多项目都是跟东南亚的国家供应商来进行合作的。在整个南海海域呢，我们更加熟悉这片海，对整个海域做了非常定制化的设计，提供非常稳定的单管传输，来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2: In calm and in storms, this undersea lifeline will help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For every ship that crosses the South China Sea, a network of professionals is working to ensure its safe journey. From the shores of Hainan to the open waters, maritime authorities operate around the clock, guiding ships, preventing accidents, and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5: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我们海南海事局指挥中心的值班大厅，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我们整个南海海域船舶航行的一个动态，进行一个实时的了解，为船舶提供一个信息服务啊，交通组织服务，来提高船舶的一个通航的效率和安全性。因为整个南海啊，它这个有很多岛礁，还有很多这个浅水区，那么如果船舶航行偏离了原有的这个航路的话啊，它呢可能会造成这个搁浅和事故。海南海事局的监管服务的范围呢，北侧主要是以我们琼龙海峡这条重要的黄金水道为界，那么西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北部湾水域，一直向南西沙、中沙、南沙继续延伸，那么整个的覆盖的水域面积呢达到200万的平方公里。
2: The Chungzhou Strait separates Guangdong's Leizhou Peninsula from Hainan. Numerous vessels navigate these waters dailyAuthorities have established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 cautionary areas, and shipping lanes.
5: 每年通过琼州海峡向船舶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交叉的会遇，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些船舶呢动态啊进行一个实时的掌握，然后给船舶呢提供一些服务。
3: 啊，双泰两栖，双泰两栖，海事叫。
6: 啊，海事警长两栖。
3: 双泰两栖进港过程中注意加强瞭望，注意周围的渔船渔网。
6: 好的，明白明白，谢谢海事提醒。
3: 好的，再会。
2: The Xianglong Dao operates between Sanya and the Xisha Islands. Captain Sun Yong says they follow the 1972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The vessel is equipped with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not just about access, it's about safety.We are following the inspection team from the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at Sanya.